0: 康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作出回应。在导弹袭击之前，美军在8月30日打击了拉拉克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会有回应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晨在真相社交的一则贴文中还呼吁对据称杀害10万多抗议者的伊朗领导人进行战争罪审判。他说，他们必须因为危害人类的战争罪而受到审判。去年末，伊朗爆发了由经济危机触发的重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高峰，此后仍在零星持续。特朗普还形容伊朗是正式的失败国家。他提到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的困境。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伊朗作出回应，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领土发射了导弹和一架无人机，目标显示是针对美军设施。这是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这类升级。职责范围包括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天展开的袭击是有限和精确的行动，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伊朗称这次袭击发生在拉拉克岛。中央司令部说，袭击目的是防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布设水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道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径。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反驳了这一说法。中央司令部说，从本质上说，伊朗制造了这一威胁，而美军将其清除，以保护平民海员、商业船运和全球商务的自由流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接下来关注乌俄战争的最新局势。俄罗斯无人机在8月31日星期一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六在视频讲话中说，星期五晚间的那次袭击击中了基辅以西米拉村一座存放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的仓库。据一名地方官员说，爆炸波及附近民宅，包括一处老年人和残疾人照护设施，那里有34人死亡。基辅州军事行政长官蒂穆尔·特卡琴科说，至少52人受伤，截止星期天仍有4人失踪。这些死亡是那些把爆炸物存放在民众旁边的人犯下严重疏忽的结果，并下令展开调查。这是两个月内第二次发生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弹药设施后引发二次爆炸并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特卡琴科在电报平台上说，星期一的袭击损坏了基辅地区的仓库、一栋公寓楼和一处零售网点，造成四人受伤。黑烟飘过首都上空，几乎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迫使地铁列车停运，并扰乱了日常生活。官员们说，在克里维里赫，一次针对工业场所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对仓库的反复袭击导致一些超市的货架空空。泽连斯基的顾问谢尔西·贝斯科列诺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不会出现饥荒，并敦促民众不要陷入恐慌。他说，生产商和零售商正在重组供应链。泽连斯基说，从星期四到星期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500架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无人机。这类无人机速度更快，也更难拦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在接受乌克兰联合新闻采访

0: 示说，俄罗斯七月使用的喷气动力无人机数量是六月的五倍，而且这类无人机被击落的比例低于常规的无人机。乌克兰击落常规无人机的比例为 88% 至 90%。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作为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在线零售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报复，俄方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官员们说，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格夫地区一处能源设施在夜间袭击中受损。乌克兰也继续发动自己的打击。俄罗斯一位州长说，一次无人机袭击在距离边境2000多公里的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造成了四人受伤。这位代理州长说，乌克兰星期天对别尔哥罗德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说，俄方夜间击落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二十国集团 G20 财经官员8月31日抵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2: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3: 他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回顾过去十天伊朗政治领导层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本国经济的状况感到震惊。大家也看到了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你能想象吗？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能源储量的国家竟然不得不进口汽油，以至于人们为了加油不得不排上3-4个小时的队，甚至要彻夜守候。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诉诸武力的激进行动。此外，我要感谢欧盟对经济孤立行动给予的全力支持，他们今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这一立场。
1: 贝森特同时也说，美国实施了封锁，并且将继续施加压力。美国在此呢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森特认为，这可能会在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内见效。而伊朗的经济未必要非得崩溃不可，关键在于该政权要清醒来面对现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尼泊尔山洪的情况，由美国之音记者魏志报道。
4: 尼泊尔救援队8月31日星期一展开行动，试图营救据信被困在水电站隧道内的数百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洪灾已造成至少900人丧生。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的专业技术团队正与尼泊尔当局合作展开救援行动。尼泊尔政府说，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00人获救。在获救的315名外国公民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据尼泊尔当局称，还有2名美国人获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出警告，提醒注意持续的洪灾风险，包括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大使馆还表示，作为总额360万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食品、毯子、蚊帐和住所搭建材料在内的美国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8月26日发生的洪灾，据信因冰川崩塌引发，导致大量冰块、岩石、泥沙和水流沿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条河流倾泻而下，桥梁、民宅和其他建筑物瞬间被冲走，另有一些则被掩埋在泥沙之中。尼泊尔外交部表示，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在临时的墓地，并采集了 DNA 样本以供身份确认。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称，来自印度和新加坡的法医及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团队正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
1: 而尼泊尔外交部8月31日也表示，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有约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下面来听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洛克巴哈杜尔鲍德尔切特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5: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3: 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已寻获903个遇难者遗体，另有约4200人下落不明，有超过10000人获救，其中包括323多名外籍人士。根据现有数据，仍有来自38个国家的约590名外籍人士失踪。
1: 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特里舒利一所学校的校长金德拉达瓦迪在8月31日说，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会有许多人失去生命。他说，当他们接到水位上涨的预警之后，立即设法将900多名的学生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6: I immediately think our other my colleagues also gathered there within this 1-2 minutes.
7: 已收到水位上涨的消息，我的同事们便在短短1-2分钟内集合起来。然后我们决定，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后果将是惨重的人员伤亡。于是，我们不仅仅是我这个负责人，还有我的同事们，当机立断。立即敲响警钟并宣布停课。当时校内已经有900名学生，还有更多学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具体来说，8至10年级的学生已经在校，而1至7年级的学生还在途中。
1: 该地区是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特里布中学在上周的洪水当中被冲毁。接下来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军购的新一代鱼叉导弹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美国的关键测试当中获得成功。美国海军证实，在测试期间，鱼叉导弹从陆地发射，并且在滨海海域命中了目标的舰船。根据2023年美台达成的军购协议，台湾将向美国采购100套的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其中包括400枚的飞弹、4枚训练弹、100辆的飞弹发射车以及25辆的雷达车。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8: 根据美国海军在8月28日发布的照片与新闻，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加州外海木谷角海上靶场成功进行了开发测试，标志着该系统在应对和消除海上威胁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验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海军表示，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陆基反舰能力，利用成熟的鱼叉导弹保护重要的沿海资产和战略航道。台湾目前拥有3款鱼叉导弹，包括空射型、舰射型及潜射型。本次测试的陆射鱼叉导弹型号为 RGM-84L-4 第二批次的改良版，射程大于美国海军现役的鱼叉导弹，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不仅能打击登陆船团，也具备攻击沿岸陆上军事目标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10月批准这项价值24亿美元的军售案。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台湾海军采购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包括400枚飞弹以及25辆雷达车的模拟响定设计，是用于结合国产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来达成歼灭敌军登陆船团70%的战力。根据路透社的估计，台湾在2029年之前将拥有至少1800枚反舰导弹。目前至少有5部鱼叉海岸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和1辆雷达车交付至台湾。鱼叉系列导弹是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品，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研发，至今已发展出多个型号，生产超过7500枚，供全球超过30个国家使用，具备高通用性与大量的库存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公民，因为领导一个美国司法当局所说的大规模跨太平洋的退还冒牌苹果手机以及其他设备的犯罪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美国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犯罪行为导致苹果公司蒙受了至少1620万美元的损失。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8月28号的新闻稿中说，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小安德烈·比罗特当天判处41岁的黄文辉78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624万美元的赔偿金。检察官说，黄文辉是非法移民，也是该团伙的头目。比罗特法官还判处该团伙的第二号头目39岁的宋阳57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700万美元赔偿金。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24年3月，黄文辉、宋阳伙同他人与在中国的同谋协调，把假冒的苹果 iPhone、iPad 和其他设备走私给在美国的同谋。这些设备与正宗苹果产品相似，还包括商品识别码与在北美销售并且有质保合同的真正的苹果产品相吻合。假冒的苹果产品被走私进入美国之后，被告把它们当作是正宗而且合法购买的产品，然后声称产品有故障或瑕疵，拿到南加州多处的苹果门店要求退还。苹果公司对这些假冒设备进行修理或者予以替换。被告从苹果公司得到替换的正宗产品之后，把它们寄给在美国和中国等地的同谋，转售这些正牌的设备，从中谋取暴利。黄文辉去年五月认罪，宋阳去年六月认罪。检察官表示，他们在此案中让六人被定罪，黄文辉与宋阳是最后接受量刑裁决的两名被告。上个星期三，比罗特法官还分别判处同案被告32岁的林玉山和36岁的邢淑仪居家拘留18个月和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法官还下令他们分别支付近1624万美元和1734多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星期一，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皆呈现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0%，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0.12%。
1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8月27日在其官网公布了一封由100多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赴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了严重关切。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1: 这封题为关于美国公民兼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押的联合关切声明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研究亚洲及国际事务的学者，坚定支持学术自由。我们深信中国与美国的学术机构均能从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及批判性分析中获益。因此，对于我们的同事敏欣遭非法拘留一事，我们深表关切。敏欣的弟弟昂茂新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今年六月，敏欣应云南省社科院缅甸研究所的邀请，前往云南参加昆明大学的一个会议。敏欣从泰国清迈乘坐飞机前往昆明，他在飞机落地后向家人和同事报了平安，之后便杳无音讯。家人在敏欣失联24小时后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大使馆在联系了中国政府后通知家人，敏欣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拘押了。公开信称赞敏欣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因其深厚的学识、卓越的分析能力以及积极开展对话的热忱而广受尊敬。对于敏欣在2016年创办的独立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学者们在公开信中称赞该研究所在敏欣的领导下，凭借其严谨独立且不偏不倚的研究与分析，赢得了国际声誉。 公开信强调，像敏欣及其团队这样的独立开源研究人员，能够在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8月20日正式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这个认定意味着美国政府把争取他的获释列为优先事项。公开信对于美国政府正式认定敏欣属于非法拘押表示感谢，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将敏欣的案件作为紧迫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公开信同时呼吁有关当局促成敏欣立即且无条件获释，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以便他能重返家人身边。截至美东时间8月28日，在学者风险网络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09位学者和教授。敏欣的家人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敏欣的弟弟昂茂信在发给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表示，敏欣前往中国是进行学术交流的，看到学界给予他支持，这对我们全家意义重大，他说。昂茂信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倾听这些呼声，并认识到解决敏欣的案件将释放出关于学术与人文交流的积极信号，最重要的是让敏欣能够平安回家与家人团聚。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说，学者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敏欣因何原因遭到拘押，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此举是应缅甸政府的要求，因为敏欣一直以来都是缅甸政权的有力批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中国海警船以及科考船近来在台湾周边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对北京可能以此作为入侵台湾预演的担忧。不过有专家说，北京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周遭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并且削弱台湾当局应对这些行动的能力。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 台湾海巡署8月28号说，中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三号前一天中午12点左右被发现在高雄一个港口的西南方77海里处往东南方航行，距离限制水域约46海里。海巡艇即前往预置对应，在监控过程中并以无线电广播强势警告中国科考船勿进入台湾水域。海巡署表示将持续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掌握台湾周边海域中国船舰的动态，并超前部署海巡舰艇应处。这是继上星期中国科考船同济号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小琉球外海之后，又一次有中国科考船出现在台湾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及科考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台湾高度警戒。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科考船在台湾西侧海域活动的位置紧邻高屏溪口及海军左营基地，水下地形复杂，不排除有搜集水文资料的战略目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地缘战略与外交事务研究副总裁及高级研究员郭宏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加大对台湾海上施压的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周边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台湾回应的速度和方式，长期而言对台湾的应对能力有不利影响。郭宏军说，这是他们灰色地带策略的延伸，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附近水域的控制和主权。它也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台湾应对力量的反应和战术，因为台湾方面必须对这些侵扰行动展示其存在，这样一来自然会减低备战能力，限制了未来台湾能运用这些力量的空间。至于中国这种作为是单纯的灰色地带侵扰或是一个入侵的预演，郭宏军认为中国海警在任何入侵台湾的行动中一定会有其角色，他们在执行护航和展示存在的任务，以削弱对台湾主权的认知。科考船的存在强化了这种看法，因为他们在一个入侵的行动中不会有什么角色可扮演。对于如何应对北京这种灰色施压行动， 郭鸿钧认为，台湾位于一个棘手的处境，一方面必须对中国的侵扰做出回应，但却只有很少的力量能够执行那个任务。不过，原为兰德公司台湾政策倡议主任及高级政治科学家的郭鸿钧也认为，包括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公开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船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以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公开谈论

0: 作，这也是对北京发出的公开信号，不仅表示台湾正在与美国共同训练与协调，而且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可能扮演某种角色。此外，郭鸿钧也认为，如果有可能，台北在与邻近伙伴对海洋规则与界限议题上的合作采取更积极作为，将有极大帮助。他说，日本与菲律宾正在进行台湾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台湾若能参与解决这些海洋界限议题，将使三个国家在共同规则与程序上保持一致，而这也会使更多国家站在台湾这一边，让他们在反对中国的侵扰时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由共和党率领的委员会8月13日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充分的保护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报告列举了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相关院校的学术合作，涉及受制裁实体的培训项目以及外国资金申报方面的漏洞。哈佛大学表示认同这两个委员会对于地缘政治威胁的关切，但是不同意报告的错误描述。这份长达53页、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的报告，由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联合发布。两个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阅了哈佛提供的数千页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讯，并且提取了其他证人的证词。委员会的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人民期待美国的顶尖大学要保护美国的研究以及创新，绝对不能够推进美国国家敌手的利益。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跟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阳毅，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俄罗斯无人机8月31日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的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
1: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they're in shock.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
2: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and about 4,200 people are still unaccounted for.
0: 尼泊尔外交部说，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约有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在导弹袭击之前，美军在8月30日打击了拉拉克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会有回应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晨在真相社交的一则贴文中还呼吁

0: 对，据称杀害10万多抗议者的伊朗领导人进行战争罪审判。他说，他们必须因为危害人类的战争罪而受到审判。去年末，伊朗爆发了由经济危机触发的重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高峰，此后仍在零星持续。特朗普还形容伊朗是正式的失败国家。他提到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的困境。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伊朗作出回应，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领土发射了导弹和一架无人机，目标显示是针对美军设施。这是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这类升级。职责范围包括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天展开的袭击是有限和精确的行动，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伊朗称，这次袭击发生在拉拉克岛。中央司令部说，袭击目的是防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布设水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道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径。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反驳了这一说法。中央司令部说，从本质上说，伊朗制造了这一威胁，而美军将其清除，以保护平民海员、商业船运和全球商务的自由流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接下来关注乌俄战争的最新局势。俄罗斯无人机在8月31日星期一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六在视频讲话中说，星期五晚间的那次袭击击中了基辅以西米拉村一座存放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的仓库。据一名地方官员说，爆炸波及附近民宅，包括一处老年人和残疾人照护设施，那里有34人死亡。基辅州军事行政长官蒂穆尔·特卡琴科说，至少52人受伤，截止星期天仍有4人失踪。这些死亡是那些把爆炸物存放在民众旁边的人犯下严重疏忽的结果，并下令展开调查。这是两个月内第二次发生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弹药设施后引发二次爆炸并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特卡琴科在电报平台上说，星期一的袭击损坏了基辅地区的仓库、一栋公寓楼和一处零售网点，造成4人受伤。黑烟飘过首都上空，几乎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迫使地铁列车停运，并扰乱了日常生活。官员们说，在克里维里赫，一次针对工业场所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对仓库的反复袭击导致一些超市的货架空空。泽连斯基的顾问谢尔西·贝斯科列诺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不会出现饥荒，并敦促民众不要陷入恐慌。他说，生产商和零售商正在重组供应链。泽连斯基说，从星期四到星期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500架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无人机。这类无人机速度更快，也更难拦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在接受乌克兰联合新闻采访时说，俄罗斯7月使用的喷气动力无人机数量是6月的5倍，而且这类无人机被击落的比例低于常规的无人机。乌克兰击落常规无人机的比例为88%至9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作为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在线零售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报复，俄方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官员们说，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格夫地区一处能源设施在夜间袭击中受损。乌克兰也继续发动自己的打击。俄罗斯一位州长说，一次无人机袭击在距离边境2000多公里的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造成了4人受伤。这位代理州长说，乌克兰星期天对别尔哥罗德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说，俄方夜间击落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20国集团 G20 财经官员8月31日抵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2: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3: 他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回顾过去10天伊朗政治领导层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本国经济的状况感到震惊。大家也看到了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你能想象吗？一个拥有世界第3大能源储量的国家竟然不得不进口汽油，以至于人们为了加油不得不排上3-4个小时的队，甚至要彻夜守候。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诉诸武力的激进行动。此外，我要感谢欧盟对经济孤立行动给予的全力支持，他们今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这一立场。
1: 贝森特同时也说，美国实施了封锁，并且将继续施加压力。美国在此呢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森特认为，这可能会在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内见效。而伊朗的经济未必要非得崩溃不可，关键在于该政权要清醒来面对现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尼泊尔山洪的情况，由美国之音记者魏志报道。
4: 尼泊尔救援队8月31日星期一展开行动，试图营救据信被困在水电站隧道内的数百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洪灾已造成至少900人丧生。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的专业技术团队正与尼泊尔当局合作展开救援行动。尼泊尔政府说，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00人获救。在获救的315名外国公民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据尼泊尔当局称，还有2名美国人获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出警告，提醒注意持续的洪灾风险，包括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大使馆还表示，作为总额360万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食品、毯子、蚊帐和住所搭建材料在内的美国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8月26日发生的洪灾，据信因冰川崩塌引发，导致大量冰块、岩石、泥沙和水流沿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条河流倾泻而下，桥梁、民宅和其他建筑物瞬间被冲走，另有一些则被掩埋在泥沙之中。尼泊尔外交部表示，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在临时的墓地，并采集了 DNA 样本以供身份确认。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称，来自印度和新加坡的法医及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团队正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
1: 而尼泊尔外交部8月31日也表示，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有约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下面来听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洛克·巴哈杜尔·鲍德尔切特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5: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3: 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已寻获903个遇难者遗体，另有约4200人下落不明，有超过10000人获救，其中包括323多名外籍人士。根据现有数据，仍有来自38个国家的约590名外籍人士失踪。
1: 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特里舒利一所学校的校长金德拉达瓦迪在8月31日说，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会有许多人失去生命。他说，当他们接到水位上涨的预警之后，立即设法将900多名的学生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5: 已收到水位上涨的消息，我的同事们便在短短一两分钟内集合起来，然后我们决定，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后果将是惨重的人员伤亡。于是我们不仅仅是我这个负责人，还有我的同事们当机立断，立即敲响警钟并宣布停课。当时校内已经有900名学生，还有更多学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具体来说，8至10年级的学生已经在校，而1至7年级的学生还在途中。
1: 该地区是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特里布中学在上周的洪水当中被冲毁。接下来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军购的新一代鱼叉导弹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美国的关键测试当中获得成功。美国海军证实，在测试期间，鱼叉导弹从陆地发射，并且在滨海海域命中了目标的舰船。根据2023年美台达成的军购协议，台湾将向美国采购100套的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其中包括400枚的飞弹、4枚训练弹、100辆的飞弹发射车以及25辆的雷达车。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6: 根据美国海军在8月28日发布的照片与新闻，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加州外海木谷角海上靶场成功进行了开发测试，标志着该系统在应对和消除海上威胁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验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海军表示，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陆基反舰能力，利用成熟的鱼叉导弹保护重要的沿海资产和战略航道。台湾目前拥有三款鱼叉导弹，包括空射型、舰射型及潜射型。本次测试的陆射鱼叉导弹型号为 RGM-84L-4 第二批次的改良版，射程大于美国海军现役的鱼叉导弹，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不仅能打击登陆船团，也具备攻击沿岸陆上军事目标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10月批准这项价值24亿美元的军售案。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台湾海军采购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包括400枚飞弹以及25辆雷达车的模拟响定设计，是用于结合国产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来达成歼灭敌军登陆船团70%的战力。根据路透社的估计，台湾在2029年之前将拥有至少1800枚反舰导弹。目前至少有5部鱼叉海岸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和1辆雷达车交付至台湾。鱼叉系列导弹是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品，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研发，至今已发展出多个型号，生产超过7500枚，供全球超过30个国家使用，具备高通用性与大量的库存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公民，因为领导一个美国司法当局所说的大规模跨太平洋的退还冒牌苹果手机以及其他设备的犯罪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美国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犯罪行为导致苹果公司蒙受了至少1620万美元的损失。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8月28号的新闻稿中说，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小安德烈·比罗特当天判处41岁的黄文辉78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624万美元的赔偿金。检察官说，黄文辉是非法移民，也是该团伙的头目。比罗特法官还判处该团伙的第二号头目 39岁的宋阳57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700万美元赔偿金。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24年3月，黄文辉、宋阳伙同他人与在中国的同谋协调，把假冒的苹果 iPhone

0: iPhone、iPad 和其他设备走私给在美国的同谋。这些设备与正宗苹果产品相似，还包括商品识别码，与在北美销售并且有质保合同的真正的苹果产品相吻合。假冒的苹果产品被走私进入美国之后，被告把它们当作是正宗而且合法购买的产品，然后声称产品有故障或瑕疵，拿到南加州多处的苹果门店要求退还。苹果公司对这些假冒设备进行修理或者予以替换。被告从苹果公司得到替换的正宗产品之后，把它们寄给在美国和中国等地的同谋，转售这些正牌的设备，从中谋取暴利。黄文辉去年五月认罪，宋阳去年六月认罪。检察官表示，他们在此案中让六人被定罪，黄文辉与宋阳是最后接受量刑裁决的两名被告。上个星期三，比罗特法官还分别判处同案被告32岁的林玉山和36岁的邢淑仪居家拘留18个月和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法官还下令他们分别支付近1624万美元和1734多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星期一，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皆呈现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0%，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0.1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8月27日在其官网公布了一封由100多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赴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了严重关切。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这封题为关于美国公民兼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押的联合关切声明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研究亚洲及国际事务的学者，坚定支持学术自由。我们深信中国与美国的学术机构均能从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及批判性分析中获益。因此，对于我们的同事敏欣遭非法拘留一事，我们深表关切。敏欣的弟弟昂茂欣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今年六月，敏欣应云南省社科院缅甸研究所的邀请，前往云南参加昆明大学的一个会议。敏欣从泰国清迈乘坐飞机前往昆明，他在飞机落地后向家人和同事报了平安，之后便杳无音讯。家人在敏欣失联24小时后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大使馆在联系了中国政府后通知家人，敏欣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拘押了。公开信称赞敏欣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因其深厚的学识、卓越的分析能力以及积极开展对话的热忱而广受尊敬。对于敏欣在2016年创办的独立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学者们在公开信中称赞该研究所在敏欣的领导下，凭借其严谨独立且不偏不倚的研究与分析，赢得了国际声誉。公开信强调，像敏欣及其团队这样的独立开源研究人员，能够在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8月20日正式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这个认定意味着美国政府把争取他的获释列为优先事项。公开信对于美国政府正式认定敏欣属于非法拘押表示感谢，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将敏欣的案件作为紧迫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公开信同时呼吁有关当局促成敏欣立即且无条件获释，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以便他能重返家人身边。截至美东时间8月28日，在学者风险网络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09位学者和教授。敏欣的家人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敏欣的弟弟

0: 唐某现在发给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表示，敏欣前往中国是进行学术交流的，看到学界给予他支持，这对我们全家意义重大。他说，昂茂新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倾听这些呼声，并认识到解决敏欣的案件将释放出关于学术与人文交流的积极信号，最重要的是让敏欣能够平安回家与家人团聚。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说，学者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敏欣因何原因遭到拘押，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此举是应缅甸政府的要求，因为敏欣一直以来都是缅甸政权的有力批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中国海警船以及科考船近来在台湾周边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对北京可能以此作为入侵台湾预演的担忧。不过有专家说，北京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周遭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并且削弱台湾当局应对这些行动的能力。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海巡署8月28号说，中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三号前一天中午12点左右被发现在高雄一个港口的西南方77海里处往东南方航行，距离限制水域约46海里。海巡艇即前往预制对应，在监控过程中并以无线电广播强势警告中国科考船勿进入台湾水域。海巡署表示将持续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掌握台湾周边海域中国船舰的动态，并超前部署海巡舰艇应处。这是继上星期中国科考船同济号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小琉球外海之后，又一次有中国科考船出现在台湾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及科考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台湾高度警戒。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科考船在台湾西侧海域活动的位置紧邻高屏溪口及海军左营基地，水下地形复杂，不排除有搜集水文资料的战略目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地缘战略与外交事务研究副总裁及高级研究员郭鸿钧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加大对台湾海上施压的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周边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台湾回应的速度和方式，长期而言对台湾的应对能力有不利影响。郭鸿钧说，这是他们灰色地带策略的延伸，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附近水域的控制和主权，它也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台湾应对力量的反应和战术，因为台湾方面必须对这些侵扰行动展示其存在，这样一来自然会减低备战能力，限制了未来台湾能运用这些力量的空间。至于中国这种作为是单纯的灰色地带侵扰或是一个入侵的预演，郭鸿钧认为中国海警在任何入侵台湾的行动中一定会有其角色，他们在执行护航和展示存在的任务，以削弱对台湾主权的认知。科考船的存在强化了这种看法，因为他们在一个入侵的行动中不会有什么角色可扮演。对于如何应对北京这种灰色施压行动，郭鸿钧认为台湾位于一个棘手的处境，一方面必须对中国的侵扰做出回应，但却只有很少的力量能够执行那个任务。不过原维兰德公司台湾政策倡议主任及高级政治科学家的郭鸿钧也认为，包括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公开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船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以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公开谈论与美军的合作，这些都是相当积极的做法，对北京也发出了一定的信号。他说，这一定会强化台湾内部的士气，证明台湾与美国军队有更密切的合作， 这也是对北京发出的公开信号，不仅表示台湾正在与美国共同训练与协调，而且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可能扮演某种角色。此外，郭鸿钧也认为，如果有可能，台北在与邻近伙伴对海洋规则与界限议题上的合作采取更积极作为，将有极大帮助。他说，日本与菲律宾正在进行台湾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台湾若能参与解决这些海洋界限议题，将使三个国家在共同规则与程序上保持一致，而这也会使更多国家站在台湾这一边，让他们在反对中国的侵扰时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由共和党率领的委员会8月13日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充分地保护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报告列举了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相关院校的学术合作，涉及受制裁实体的培训项目以及外国资金申报方面的漏洞。哈佛大学表示认同这两个委员会对于地缘政治威胁的关切，但是不同意报告的错误描述。这份长达53页、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的报告，由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联合发布。两个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阅了哈佛提供的数千页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讯，并且提取了其他证人的证词。委员会的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人民期待美国的顶尖大学要保护美国的研究以及创新，绝对不能够推进美国国家敌手的利益。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跟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阳毅，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俄罗斯无人机8月31日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的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
1: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they're in shock.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
2: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and about 4,200 people are still unaccounted for.
0: 尼泊尔外交部说，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约有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在导弹袭击之前，美军在8月30日打击了拉拉克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会有回应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晨在真相社交的一则贴文中还呼吁

0: 对，据称杀害10万多抗议者的伊朗领导人进行战争罪审判。他说，他们必须因为危害人类的战争罪而受到审判。去年末，伊朗爆发了由经济危机触发的重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高峰，此后仍在零星持续。特朗普还形容伊朗是正式的失败国家。他提到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的困境。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伊朗作出回应，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领土发射了导弹和一架无人机，目标显示是针对美军设施。这是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这类升级。职责范围包括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天展开的袭击是有限和精确的行动，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伊朗称这次袭击发生在拉拉克岛。中央司令部说，袭击目的是防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布设水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道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径。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反驳了这一说法。中央司令部说，从本质上说，伊朗制造了这一威胁，而美军将其清除，以保护平民海员、商业船运和全球商务的自由流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接下来关注乌俄战争的最新局势。俄罗斯无人机在8月31日星期一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六在视频讲话中说，星期五晚间的那次袭击击中了基辅以西米拉村一座存放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的仓库。据一名地方官员说，爆炸波及附近民宅，包括一处老年人和残疾人照护设施，那里有34人死亡。基辅州军事行政长官蒂穆尔·特卡琴科说，至少52人受伤，截止星期天仍有4人失踪。这些死亡是那些把爆炸物存放在民众旁边的人犯下严重疏忽的结果，并下令展开调查。这是两个月内第二次发生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弹药设施后引发二次爆炸并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特卡琴科在电报平台上说，星期一的袭击损坏了基辅地区的仓库、一栋公寓楼和一处零售网点，造成4人受伤。黑烟飘过首都上空，几乎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迫使地铁列车停运，并扰乱了日常生活。官员们说，在克里维里赫，一次针对工业场所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对仓库的反复袭击导致一些超市的货架空空。泽连斯基的顾问谢尔西·贝斯科列诺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不会出现饥荒，并敦促民众不要陷入恐慌。他说，生产商和零售商正在重组供应链。泽连斯基说，从星期四到星期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500架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无人机。这类无人机速度更快，也更难拦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在接受乌克兰联合新闻采访时说，俄罗斯七月使用的喷气动力无人机数量是6月的5倍，而且这类无人机被击落的比例低于常规的无人机。乌克兰击落常规无人机的比例为88%至90%。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作为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在线零售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报复，俄方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

0: 动大规模打击。官员们说，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格夫地区一处能源设施在夜间袭击中受损。乌克兰也继续发动自己的打击。俄罗斯一位州长说，一次无人机袭击在距离边境2000多公里的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造成了4人受伤。这位代理州长说，乌克兰星期天对别尔哥罗德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说，俄方夜间击落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二十国集团 G20 财经官员8月31日抵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2: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3: 他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回顾过去10天伊朗政治领导层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本国经济的状况感到震惊。大家也看到了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你能想象吗？一个拥有世界第3大能源储量的国家竟然不得不进口汽油，以至于人们为了加油不得不排上3-4个小时的队，甚至要彻夜守候。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诉诸武力的激进行动。此外，我要感谢欧盟对经济孤立行动给予的全力支持，他们今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这一立场。
1: 贝森特同时也说，美国实施了封锁，并且将继续施加压力。美国在此呢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森特认为，这可能会在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内见效。而伊朗的经济未必要非得崩溃不可，关键在于该政权要清醒来面对现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0: 尼泊尔山洪的情况，由美国之音记者魏直报道。
1: 尼泊尔救援队8月31日星期一展开行动，试图营救据信被困在水电站隧道内的数百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洪灾已造成至少900人丧生。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的专业技术团队正与尼泊尔当局合作展开救援行动。尼泊尔政府说，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00人获救，在获救的315名外国公民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据尼泊尔当局称，还有2名美国人获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出警告，提醒注意持续的洪灾风险，包括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大使馆还表示，作为总额360万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食品、毯子、蚊帐和住所搭建材料在内的美国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8月26日发生的洪灾，据信因冰川崩塌引发，导致大量冰块、岩石、泥沙和水流沿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条河流倾泻而下，桥梁、民宅和其他建筑物瞬间被冲走，另有一些则被掩埋在泥沙之中。尼泊尔外交部表示，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在临时的墓地，并采集了 DNA 样本以供身份确认。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称，来自印度和新加坡的法医及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团队正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
0: 而尼泊尔外交部8月31日也表示，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有约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下面来听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洛克·巴哈杜尔·鲍德尔·切特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2: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3: 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已寻获903个遇难者遗体，另有约4200人下落不明，有超过10000人获救，其中包括323多名外籍人士。根据现有数据，仍有来自38个国家的约590名外籍人士失踪。
0: 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特里舒利一所学校的校长金德拉达瓦迪在8月31日说，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会有许多人失去生命。他说，当他们接到水位上涨的预警之后，立即设法将900多名的学生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4: I immediately think our other my colleagues also gathered there within these 1-2 minutes.
5: 已收到水位上涨的消息，我的同事们便在短短1-2分钟内集合起来。然后我们决定，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后果将是惨重的人员伤亡。于是，我们不仅仅是我这个负责人，还有我的同事们，当机立断。立即敲响警钟并宣布停课。当时校内已经有900名学生，还有更多学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具体来说，8至10年级的学生已经在校，而1至7年级的学生还在途中。
0: 该地区是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特里布中学在上周的洪水当中被冲毁。接下来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军购的新一代鱼叉导弹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美国的关键测试当中获得成功。美国海军证实，在测试期间，鱼叉导弹从陆地发射，并且在滨海海域命中了目标的舰船。根据2023年美台达成的军购协议，台湾将向美国采购100套的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其中包括400枚的飞弹、4枚训练弹、100辆的飞弹发射车以及25辆的雷达车。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6: 根据美国海军在8月28日发布的照片与新闻，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

0: 在加州外海木谷角海上靶场成功进行了开发测试，标志着该系统在应对和消除海上威胁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验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海军表示，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陆基反舰能力，利用成熟的鱼叉导弹保护重要的沿海资产和战略航道。台湾目前拥有三款鱼叉导弹，包括空射型、建设型及潜射型。本次测试的陆射鱼叉导弹型号为 RGM-84L-4 第二批次的改良版，射程大于美国海军现役的鱼叉导弹，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不仅能打击登陆船团，也具备攻击沿岸陆上军事目标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10月批准这项价值24亿美元的军售案。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台湾海军采购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包括400枚飞弹以及25辆雷达车的模拟响定设计，是用于结合国产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来达成歼灭敌军登陆船团70%的战力。根据路透社的估计，台湾在2029年之前将拥有至少1800枚反舰导弹。目前至少有5部鱼叉海岸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和1辆雷达车交付至台湾。鱼叉系列导弹是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品，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研发，至今已发展出多个型号，生产超过7500枚，供全球超过30个国家使用，具备高通用性与大量的库存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公民，因为领导一个美国司法当局所说的大规模跨太平洋的退还冒牌苹果手机以及其他设备的犯罪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美国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犯罪行为导致苹果公司蒙受了至少1620万美元的损失。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8月28号的新闻稿中说，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小安德烈·比罗特当天判处41岁的黄文辉78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624万美元的赔偿金。检察官说，黄文辉是非法移民，也是该团伙的头目。比罗特法官还判处该团伙的第二号头目39岁的宋阳57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700万美元赔偿金。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24年3月，黄文辉、宋阳伙同他人与在中国的同谋协调，把假冒的苹果 iPhone、iPad 和其他设备走私给在美国的同谋。这些设备与正宗苹果产品相似，还包括商品识别码，与在北美销售并且有质保合同的真正的苹果产品相吻合。假冒的苹果产品被走私进入美国之后，被告把它们当作是正宗而且合法购买的产品，然后声称产品有故障或瑕疵，拿到南加州多处的苹果门店要求退还。苹果公司对这些假冒设备进行修理或者予以替换。被告从苹果公司得到替换的正宗产品之后，把它们寄给在美国和中国等地的同谋，转售这些正牌的设备，从中谋取暴利。黄文辉去年5月认罪，宋阳去年6月认罪。检察官表示，他们在此案中让6人被定罪，黄文辉与宋阳是最后接受量刑裁决的2名被告。上个星期三，比罗特法官还分别判处同案被告32岁的林玉山和36岁的邢淑仪居家拘留18个月和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法官还下令他们分别支付近1624万美元和1734多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星期一，美国股市3大股指皆呈现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0%，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0.12%。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在全球范围内。

0: 内监测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8月27日在其官网公布了一封由100多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赴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了严重关切。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这封题为关于美国公民兼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押的联合关切声明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研究亚洲及国际事务的学者，坚定支持学术自由。我们深信中国与美国的学术机构均能从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及批判性分析中获益。因此，对于我们的同事敏欣遭非法拘留一事，我们深表关切。敏欣的弟弟昂茂欣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今年6月，敏欣应云南省社科院缅甸研究所的邀请，前往云南参加昆明大学的一个会议。敏欣从泰国清迈乘坐飞机前往昆明，他在飞机落地后向家人和同事报了平安，之后便杳无音讯。家人在敏欣失联24小时后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大使馆在联系了中国政府后通知家人，敏欣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拘押了。公开信称赞敏欣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因其深厚的学识、卓越的分析能力以及积极开展对话的热忱而广受尊敬。对于敏欣在2016年创办的独立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学者们在公开信中称赞该研究所在敏欣的领导下，凭借其严谨独立且不偏不倚的研究与分析，赢得了国际声誉。公开信强调，像敏欣及其团队这样的独立开源研究人员，能够在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8月20日正式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这个认定意味着美国政府把争取他的获释列为优先事项。公开信对于美国政府正式认定敏欣属于非法拘押表示感谢，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将敏欣的案件作为紧迫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公开信同时呼吁有关当局促成敏欣立即且无条件获释，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以便他能重返家人身边。截至美东时间8月28日，在学者风险网络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09位学者和教授。敏欣的家人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敏欣的弟弟昂茂欣在发给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表示，敏欣前往中国是进行学术交流的，看到学界给予他支持，这对我们全家意义重大，他说。昂茂欣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倾听这些呼声，并认识到解决敏欣的案件将释放出关于学术与人文交流的积极信号，最重要的是让敏欣能够平安回家与家人团聚。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说，学者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敏欣因何原因遭到拘押，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此举是应缅甸政府的要求，因为敏欣一直以来都是缅甸政权的有力批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0: 中国海警船以及科考船近来在台湾周边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对北京可能以此作为入侵台湾预演的担忧。不过有专家说，北京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周遭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并且削弱台湾当局应对这些行动的能力。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海巡署8月28号说，中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3号前一天中午12点左右被发现在高雄一个港口的西南方77海里处往东南方航行，距离限制水域约46海里。海巡艇即前往预制对应，在监控过程中并以无线电广播强势警告中国科考船勿进入台湾水域。海巡署表示将持续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掌握台湾周边海域中国船舰的动态，并超前部署海巡舰艇应处。这是继上星期中国科考船同济号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小琉球外海之后，又一次有中国科考船出现在台湾附近水域。

域。中国海警及科考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台湾高度警戒。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科考船在台湾西侧海域活动的位置紧邻高屏溪口及海军左营基地，水下地形复杂，不排除有搜集水文资料的战略目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地缘战略与外交事务研究副总裁及高级研究员郭鸿钧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加大对台湾海上施压的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周边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台湾回应的速度和方式，长期而言对台湾的应对能力有不利影响。郭鸿钧说，这是他们灰色地带策略的延伸，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附近水域的控制和主权，它也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台湾应对力量的反应和战术，因为台湾方面必须对这些侵扰行动展示其存在，这样一来自然会减低备战能力，限制了未来台湾能运用这些力量的空间。至于中国这种作为是单纯的灰色地带侵扰或是一个入侵的预演，郭鸿钧认为中国海警在任何入侵台湾的行动中一定会有其角色，他们在执行护航和展示存在的任务，以削弱对台湾主权的认知。科考船的存在强化了这种看法，因为他们在一个入侵的行动中不会有什么角色可扮演。对于如何应对北京这种灰色施压行动，郭鸿钧认为台湾位于一个棘手的处境，一方面必须对中国的侵扰做出回应，但却只有很少的力量能够执行那个任务。不过原维兰德公司台湾政策倡议主任及高级政治科学家的郭鸿钧也认为，包括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公开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船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以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公开谈论与美军的合作，这些都是相当积极的做法，对北京也发出了一定的信号。他说，这一定会强化台湾内部的士气，证明台湾与美国军队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也是对北京发出的公开信号，不仅表示台湾正在与美国共同训练与协调，而且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可能扮演某种角色。此外，郭鸿钧也认为，如果有可能，台北在与邻近伙伴对海洋规则与界限议题上的合作采取更积极作为，将有极大帮助。他说，日本与菲律宾

0: 而这也会使更多国家站在台湾这一边，让他们在反对中国的侵扰时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由共和党率领的委员会8月13日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充分地保护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报告列举了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相关院校的学术合作，涉及受制裁实体的培训项目以及外国资金申报方面的漏洞。哈佛大学表示认同这两个委员会对于地缘政治威胁的关切，但是不同意报告的错误描述。这份长达53页、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的报告，由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联合发布。两个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阅了哈佛提供的数千页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讯，并且提取了其他证人的证词。委员会的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人民期待美国的顶尖大学要保护美国的研究以及创新，绝对不能够推进美国国家敌手的利益。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跟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阳毅，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俄罗斯无人机8月31日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的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
1: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they're in shock.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
2: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and about 4,200 people are still unaccounted for.
0: 尼泊尔外交部说，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约有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在导弹袭击之前，美军在8月30日打击了拉拉克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会有回应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晨在真相社交的一则贴文中还呼吁对据称杀害10万多抗议者的伊朗领导人进行战争罪审判。他说，他们必须因为危害人类的战争罪而受到审判。去年末，伊朗爆发了由经济危机触发的重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高峰，此后仍在零星持续。特朗普还形容伊朗是正式的失败国家。他提到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的困境。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伊朗做出回应，向阿拉伯联合酋长

0: 国和约旦领土发射了导弹和一架无人机，目标显示是针对美军设施。这是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这类升级。职责范围包括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天展开的袭击是有限和精确的行动，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伊朗称这次袭击发生在拉拉克岛。中央司令部说，袭击目的是防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布设水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道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径。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反驳了这一说法。中央司令部说，从本质上说，伊朗制造了这一威胁，而美军将其清除，以保护平民海员、商业船运和全球商务的自由流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接下来关注乌俄战争的最新局势。俄罗斯无人机在8月31日星期一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六在视频讲话中说，星期五晚间的那次袭击击中了基辅以西米拉村一座存放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的仓库。据一名地方官员说，爆炸波及附近民宅，包括一处老年人和残疾人照护设施，那里有34人死亡。基辅州军事行政长官蒂穆尔·特卡琴科说，至少52人受伤，截止星期天仍有4人失踪。这些死亡是那些把爆炸物存放在民众旁边的人犯下严重疏忽的结果，并下令展开调查。这是两个月内第二次发生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弹药设施后引发二次爆炸并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特卡琴科在电报平台上说，星期一的袭击损坏了基辅地区的仓库、一栋公寓楼和一处零售网点，造成4人受伤。黑烟飘过首都上空，几乎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迫使地铁列车停运，并扰乱了日常生活。官员们说，在克里维里赫，一次针对工业场所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对仓库的反复袭击导致一些超市的货架空空。泽连斯基的顾问谢尔西·贝斯科列诺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不会出现饥荒，并敦促民众不要陷入恐慌。他说，生产商和零售商正在重组供应链。泽连斯基说，从星期四到星期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500架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无人机。这类无人机速度更快，也更难拦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在接受乌克兰联合新闻采访时说，俄罗斯七月使用的喷气动力无人机数量是6月的5倍，而且这类无人机被击落的比例低于常规的无人机。乌克兰击落常规无人机的比例为88%至90%。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作为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在线零售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报复，俄方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官员们说，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格夫地区一处能源设施在夜间袭击中受损。乌克兰也继续发动自己的打击。俄罗斯一位州长说，一次无人机袭击在距离边境2000多公里的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造成了4人受伤。这位代理州长说，乌克兰星期天对别尔哥罗德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说，俄方夜间击落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二十国集团 G20 财经官员8月31日抵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1: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2: 他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回顾过去十天伊朗政治领导层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本国经济的状况感到震惊。大家也看到了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你能想象吗？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能源储量的国家竟然不得不进口汽油，以至于人们为了加油不得不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队，甚至要彻夜守候。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诉诸武力的激进行动。此外，我要感谢欧盟对经济孤立行动给予的全力支持，他们今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这一立场。
0: 贝森特同时也说，美国实施了封锁，并且将继续施加压力。美国在此呢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森特认为，这可能会在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内见效。而伊朗的经济未必要非得崩溃不可，关键在于该政权要清醒来面对现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尼泊尔山洪的情况，由美国之音记者魏直报道。
3: 尼泊尔救援队8月31日星期一展开行动，试图营救据信被困在水电站隧道内的数百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洪灾已造成至少900人丧生。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的专业技术团队正与尼泊尔当局合作展开救援行动。尼泊尔政府说，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0,000人获救，在获救的315名外国公民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据尼泊尔当局称，还有2名美国人获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出警告，提醒注意持续的洪灾风险，包括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大使馆还表示，作为总额360万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食品、毯子、蚊帐和住所搭建材料在内的美国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8月26日发生的洪灾，据信因冰川崩塌引发，导致大量冰块、岩石、泥沙和水流沿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条河流倾泻而下，桥梁、民宅和其他建筑物瞬间被冲走，另有一些则被掩埋在泥沙之中。尼泊尔外交部表示，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在临时的墓地，并采集了 DNA 样本以供身份确认。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称，来自印度和新加坡的法医及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团队正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
0: 而尼泊尔外交部8月31日也表示，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有约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下面来听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洛克·巴哈杜尔·鲍德尔切特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4: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2: 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已寻获903个遇难者遗体，另有约4200人下落不明。有超过10,000人获救，其中包括323多名外籍人士。根据现有数据，仍有来自38个国家的约590名外籍人士失踪。
0: 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特里舒利一所学校的校长金德拉达瓦迪在8月31日说，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会有许多人失去生命。他说，当他们接到水位上涨的预警之后，立即设法将900多名的学生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5: I immediately think our other my colleagues also gathered there within this 1-2 minutes.
6: 已收到水位上涨的消息，我的同事们便在短短1-2分钟内集合起来。

0: 然后我们决定，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后果将是惨重的人员伤亡。于是我们不仅仅是我这个负责人，还有我的同事们当机立断，立即敲响警钟并宣布停课。当时校内已经有900名学生，还有更多学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具体来说，8至10年级的学生已经在校，而1至7年级的学生还在途中。
1: 该地区是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特里布中学在上周的洪水当中被冲毁。接下来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军购的新一代鱼叉导弹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美国的关键测试当中获得成功。美国海军证实，在测试期间，鱼叉导弹从陆地发射，并且在滨海海域命中了目标的舰船。根据2023年美台达成的军购协议，台湾将向美国采购100套的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其中包括400枚的飞弹、4枚训练弹、100辆的飞弹发射车以及25辆的雷达车。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2: 根据美国海军在8月28日发布的照片与新闻，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加州外海木谷角海上靶场成功进行了开发测试，标志着该系统在应对和消除海上威胁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验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海军表示，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陆基反舰能力，利用成熟的鱼叉导弹保护重要的沿海资产和战略航道。台湾目前拥有3款鱼叉导弹，包括空射型、舰射型及潜射型。本次测试的陆射鱼叉导弹型号为 RGM-84L-4 第二批次的改良版，射程大于美国海军现役的鱼叉导弹，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不仅能打击登陆船团，也具备攻击沿岸陆上军事目标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10月批准这项价值24亿美元的军售案。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台湾海军采购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包括400枚飞弹以及25辆雷达车的模拟响定设计，是用于结合国产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来达成歼灭敌军登陆船团70%的战力。根据路透社的估计，台湾在2029年之前将拥有至少1800枚反舰导弹。目前至少有5部鱼叉海岸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和1辆雷达车交付至台湾。鱼叉系列导弹是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品，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研发，至今已发展出多个型号，生产超过7500枚，供全球超过30个国家使用，具备高通用性与大量的库存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两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公民，因为领导一个美国司法当局所说的大规模跨太平洋的退还冒牌苹果手机以及其他设备的犯罪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美国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犯罪行为导致苹果公司蒙受了至少1620万美元的损失。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8月28号的新闻稿中说，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小安德烈·比罗特当天判处41岁的黄文辉78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624万美元的赔偿金。检察官说，黄文辉是非法移民，也是该团伙的头目。比罗特法官还判处该团伙的第二号头目39岁的宋阳57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700万美元赔偿金。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24年3月，黄文辉、宋阳伙同他人与在中国的同谋协调，把假冒的苹果 iPhone、iPad 和其他设备走私给在美国的同谋。这些设备与正宗苹果产品相似，还包括商品识别码与在北美销售并且有质保合同的真正的苹果产品相吻合。假冒的苹果产品被走私进入美国之后，被告把它们当作是正宗而且合法购买的产品，然后声称产品有故障或瑕疵，拿到南加州多处的苹果门店要求退还。苹果公司对这些假冒设备进行修理或者予以替换。被告从苹果公司得到替换的正宗产品之后，把它们寄给在美国和中国等地的同谋，转售这些正牌的设备，从中谋。

0: 谋取暴利。黄文辉去年五月认罪，宋阳去年六月认罪。检察官表示，他们在此案中让六人被定罪，黄文辉与宋阳是最后接受量刑裁决的两名被告。上个星期三，比罗特法官还分别判处同案被告32岁的林玉山和36岁的邢淑仪居家拘留18个月和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法官还下令他们分别支付近1624万美元和1734多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星期一，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皆呈现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0%，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0.1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8月27日在其官网公布了一封由100多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赴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了严重关切。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这封题为关于美国公民兼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押的联合关切声明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研究亚洲及国际事务的学者，坚定支持学术自由。我们深信中国与美国的学术机构均能从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及批判性分析中获益。因此，对于我们的同事敏欣遭非法拘留一事，我们深表关切。敏欣的弟弟昂茂欣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今年6月，敏欣应云南省社科院缅甸研究所的邀请，前往云南参加昆明大学的一个会议。敏欣从泰国清迈乘坐飞机前往昆明，他在飞机落地后向家人和同事报了平安，之后便杳无音讯。家人在敏欣失联24小时后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大使馆在联系了中国政府后通知家人，敏欣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拘押了。公开信称赞敏欣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因其深厚的学识、卓越的分析能力以及积极开展对话的热忱而广受尊敬。对于敏欣在2016年创办的独立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学者们在公开信中称赞该研究所在敏欣的领导下，凭借其严谨独立且不偏不倚的研究与分析，赢得了国际声誉。公开信强调，像敏欣及其团队这样的独立开源研究人员，能够在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8月20日正式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这个认定意味着美国政府把争取他的获释列为优先事项。公开信对于美国政府正式认定敏欣属于非法拘押表示感谢，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将敏欣的案件作为紧迫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公开信同时呼吁有关当局促成敏欣立即且无条件获释，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以便他能重返家人身边。截至美东时间8月28日，在学者风险网络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09位学者和教授。敏欣的家人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敏欣的弟弟昂茂欣在发给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表示，敏欣前往中国是进行学术交流的，看到学界给予他支持，这对我们全家意义重大，他说。昂茂欣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倾听这些呼声，并认识到解决敏欣的案件将释放出关于学术与人文交流的积极信号，最重要的是让敏欣能够平安回家与家人团聚。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说，学者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敏欣因何原因遭到拘押，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此举是应缅甸政府的要求，因为敏欣一直以来都是缅甸政权的有力批评者。

0: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1: 中国海警船以及科考船近来在台湾周边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对北京可能以此作为入侵台湾预演的担忧。不过有专家说，北京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周遭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并且削弱台湾当局应对这些行动的能力。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海巡署8月28号说，中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三号前一天中午12点左右被发现在高雄一个港口的西南方77海里处往东南方航行，距离限制水域约46海里。海巡艇即前往预制对应，在监控过程中并以无线电广播强势警告中国科考船勿进入台湾水域。海巡署表示将持续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掌握台湾周边海域中国船舰的动态，并超前部署海巡舰艇应处。这是继上星期中国科考船同济号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小琉球外海之后，又一次有中国科考船出现在台湾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及科考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台湾高度警戒。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科考船在台湾西侧海域活动的位置紧邻高屏溪口及海军左营基地，水下地形复杂，不排除有搜集水文资料的战略目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地缘战略与外交事务研究副总裁及高级研究员郭鸿钧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加大对台湾海上施压的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周边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台湾回应的速度和方式，长期而言对台湾的应对能力有不利影响。郭鸿钧说，这是他们灰色地带策略的延伸，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附近水域的控制和主权。它也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台湾应对力量的反应和战术，因为台湾方面必须对这些侵扰行动展示其存在，这样一来自然会减低备战能力，限制了未来台湾能运用这些力量的空间。至于中国这种作为是单纯的灰色地带侵扰或是一个入侵的预演，郭鸿钧认为中国海警在任何入侵台湾的行动中一定会有其角色，他们在执行护航和展示存在的任务，以削弱对台湾主权的认知。科考船的存在强化了这种看法，因为他们在一个入侵的行动中不会有什么角色可扮演。对于如何应对北京这种灰色施压行动，郭鸿钧认为台湾位于一个棘手的处境，一方面必须对中国的侵扰做出回应，但却只有很少的力量能够执行那个任务。不过原为兰德公司台湾政策倡议主任及高级政治科学家的郭鸿钧也认为，包括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公开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船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以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公开谈论与美军的合作，这些都是相当积极的做法，对北京也发出了一定的信号。他说，这一定会强化台湾内部的士气，证明台湾与美国军队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也是对北京发出的公开信号，不仅表示台湾正在与美国共同训练与协调，而且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可能扮演某种角色。此外，郭鸿钧也认为，如果有可能，台北在与邻近伙伴对海洋规则与界限议题上的合作采取更积极作为，将有极大帮助。他说，日本与菲律宾正在进行台湾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台湾若能参与解决这些海洋界限议题，将使三个国家在共同规则与程序上保持一致。

0: 制，而这也会使更多国家站在台湾这一边，让他们在反对中国的侵扰时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由共和党率领的委员会8月13日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充分的保护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报告列举了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相关院校的学术合作，涉及受制裁实体的培训项目以及外国资金申报方面的漏洞。哈佛大学表示认同这两个委员会对于地缘政治威胁的关切，但是不同意报告的错误描述。这份长达53页、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的报告，由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联合发布。两个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阅了哈佛提供的数千页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讯，并且提取了其他证人的证词。委员会的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人民期待美国的顶尖大学要保护美国的研究以及创新，绝对不能够推进美国国家敌手的利益。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跟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阳毅，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九月二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华盛顿来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回应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的攻击，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总统会见能源公司的高管，敦促他们投资委内瑞拉。美国以及新西兰联手抗衡中国影响力，出资来升级库克群岛的港口。九月一日星期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波新的打击，以回应星期一有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继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两艘邮轮遇袭事件之后，美军在星期二对该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说，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而这些打击行动旨在进行报复。如果伊朗回击的话呢，将会遭受更严重的再次打击。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说，这还不是最终的打击，一旦那场打击降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所剩无几。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多位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公司以及炼油厂的高级主管。白宫星期一公布了关于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了该协议的核心是涉及一家私营公司，并且透露五角大楼将会持有该合资项目的股权。根据该文件，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伙公司为期100年的特许经营权，涵盖17个油田，而这些油田呢，拥有约650亿桶以及碳明存量，约占委内瑞拉总额的1/5，而且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已探明存量。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特别点名了几家能源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1: 埃克森美孚要去，雪佛龙也要去，我们的大型石油公司纷纷入局，各方都在竞标。要知道，有人称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笔交易，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两天主持 G20 财长会议，呼吁20国集团的成员在中国以及伊朗问题上配合美方。而俄罗斯呢，在今年也回到会议桌上。下面我们连线记者王于鹤，请他为我们介绍。于鹤，贝森特这一次希望 G20 的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措施，他主要是在推动什么呢？
2: 好的，姚毅。贝森特是希望包括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在内的 G20 成员考虑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那他的担忧是呢，中国的国内需求疲弱，但是制造业的产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大量商品转向出口。那这些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商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呢，会给其他国家的这个当地的企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也进一步的拉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因此呢，这一次的峰会，贝森特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提高关税，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贸易限制，来缓解一下这样子的压力。那贝森特呢，是希望呢能够增加对北京的压力，促使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把更多的资源放到

0: 国内的消费和内需上，但是贝森特也说不希望跟中国完全的脱离。那在伊朗问题上呢，贝森特也是希望中国来配合，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And I often say in our trade,
2: 我经常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说，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离，但我们必须降低风险，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降低风险。我们正在告诉人们，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每个人都会问我，那中国呢？我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们和中国的共同点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多。中国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中国也同意霍尔木斯海峡应该保持航行自由，所以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私下讨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
3: 那么在伊朗问题方面呢，这个贝森特在 G20 峰会上又有什么样的说法？雨禾。
0: 是，贝森特呢周二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呢，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而且下一周还会再宣布另外一家。他说正在和 G20 的盟友来进行磋商，他们都已经表态会支持美国的做法。那贝森特也表示说，他美国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将在经济上让伊朗政权窒息。
3: 那么这一次呢，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部长也有出席这个 G20 峰会，也受到注目，请你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0: 是要义，俄罗斯财长希卢安诺夫这一次出席 G20 的会议呢，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派财长参加这个级别的会议。那一些欧洲官员对他的出席是感到非常的不满，认为美国邀请俄罗斯来到这个会议，让人觉得俄罗斯正在恢复正常的国际的经济关系。那欧洲官员还表示，他们不愿意跟这个俄罗斯的财长一起去进行大合照合影。因此最后的大合照是没有俄罗斯财长的。那贝森特和希卢安诺夫则是举行了会谈。 NBC 根据知情人士报道，贝森特已经明确地告诉俄罗斯财长说，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经济纾困。要义，
3: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谢谢于赫。目前我们看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来召开，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同时呢，中国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不过林佳龙则是驳斥中国的说法，并且也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战狼外交。而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的总统惠普斯都对台湾的参与表示支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5: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6: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4: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5: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4: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7: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4: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8: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 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6: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8: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6: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4: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与新西兰在9月1日星期二签署意向书，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根据美国、新西兰以及库克群岛政府星期二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的一处港口将会展开重大的升级项目。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尼泊尔以及西藏边境的洪灾救援进入了第七天，外界持续关注救援、国际援助以及西藏灾区的信息透明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介绍最新的救援情况。湘云，请说。
0: 好的，要义。我们知道，尼泊尔外交部最新通报说，已经发现了1010具遗体，仍有大约4000人失联，超过11800人获救，其中约590名外国人仍然失联。救援人员开始进入此前难以抵达的地区。尼泊尔政府也在利用 DNA 样本等方式来帮助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但与此同时，交通和地形仍然是救援面临的主要障碍。西藏方面，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还正在抢修道路。尼泊尔的很多灾区同样也需要依靠直升机来进入。
3: 是的，湘云，那除了救援本身啊，西藏那一边的这个信息公开也受到了关注。有报道说呢，当地对媒体采访以及灾民发声有一定的限制，这个对救灾的应对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外界能够看到的西藏一侧信息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政府部门。王松莲认为，这不仅影响外界了解真实灾情，也可能影响寻找失联人员以及对灾害原因的调查。我们来听王松莲是怎么说的。
9: 这个不只是一个信息自由的那个问题，或者是媒体自由的问题，而是呢，这些基本的人权其实是牵涉了，就是，跟人命是有关系的嘛，就是这个灾害是怎么去发生的，这个还是有待那个科学家或者是当地的那些专家，以一个公开的那个方式去进行一些调查，才能够知道那个真相。知道真相了，就是有透明的信息之后呢，才可以知道未来如何可以更好的去预测，或者是去避免这一些同样的那个事故去发生。
3: 那同时呢，也看到有美国人在这次的洪灾当中失联，对此呢，美国政府还有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湘云。
0: 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大约9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和西藏灾区失联，美国正在和当地政府、旅行机构等合作来确认他们的下落。今天已经有至少1名此前失联的美国人重新和家人取得联系。一些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前往尼泊尔参与救灾。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灾害响应团队提供安全饮用水。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全球赋能使命组织也已经在尼泊尔展开行动，运送帐篷、避难所材料和其他救援物资。 该组织表示，本星期将从迈阿密和波兰出发多架人道主义货运航班，运送价值超过

0: 1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跟我们介绍这次这个西藏还有尼泊尔洪灾的最新报道，谢谢湘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回应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的攻击，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总统会见能源公司的高管，敦促他们投资委内瑞拉。美国以及新西兰联手抗衡中国影响力，出资来升级库克群岛的港口。9月1日星期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波新的打击，以回应星期一有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继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两艘邮轮遇袭事件之后，美军在星期二对该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说，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而这些打击行动旨在进行报复。如果伊朗回击的话呢，将会遭受更严重的再次打击。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说，这还不是最终的打击，一旦那场打击降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所剩无几。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多位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公司以及炼油厂的高级主管。白宫星期一公布了关于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了该协议的核心是涉及一家私营公司，并且透露五角大楼将会持有该合资项目的股权。根据该文件，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伙公司为期100年的特许经营权，涵盖17个油田，而这些油田呢，拥有约650亿桶以及碳明存量，约占委内瑞拉总额的1/5，而且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以碳明存量。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特别点名了几家能源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1: 埃克森美孚要去，雪佛龙也要去，我们的大型石油公司纷纷入局，各方都在竞标。要知道，有人称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笔交易，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两天主持 G20 财长会议，呼吁20国集团的成员在中国以及伊朗问题上配合美方。而俄罗斯呢，在今年也回到会议桌上。下面我们连线记者王于鹤，请他为我们介绍。于鹤，贝森特这一次希望 G20 的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措施，他主要是在推动什么呢？
2: 好的，优异。贝森特是希望包括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在内的 G20 成员考虑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那他的担忧是呢，中国的国内需求疲弱，但是制造业的产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大量商品转向出口。那这些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商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呢，会给其他国家的这个当地的企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也进一步的拉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因此呢，这一次的峰会，贝森特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提高关税，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贸易限制，来缓解一下这样子的压力。那贝森特呢，是希望呢能够增加对北京的压力，促使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国内的消费和内需上。但是贝森特也说不希望跟中国完全的脱离。那在伊朗问题上呢，贝森特也是希望中国来配合。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我经常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说，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离，但我们必须降低风险，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降低风险。我们正在告诉人们，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每个人都会问我，那中国呢？我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们和中国的共同点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多。中国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中国也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航行自由，所以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私下讨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
0: 那么在伊朗问题方面呢，这个贝森特在 G20 峰会上又有什么样的说法？于和，
2: 持。贝森特呢周二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呢，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而且下一周还会再宣布另外一家。他说正在和 G20 的盟友来进行磋商，他们都已经表态会支持美国的做法。那贝森特也表示说，他美国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将在经济上让伊朗政权窒息。
0: 那么这一次呢，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部长也有出席这个 G20 的峰会，也受到注目，请你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2: 是要义，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这一次出席 G20 的会议呢，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派财长参加这个级别的会议。那一些欧洲官员对他的出席是感到非常的不满，认为美国邀请俄罗斯来到这个会议，让人觉得俄罗斯正在恢复正常的国际的经济关系。那欧洲官员还表示，他们不愿意跟这个俄罗斯的财长一起去进行大合照合影。因此最后的大合照是没有俄罗斯财长的。那贝森特和西卢安诺夫则是举行了会谈。 NBC 根据知情人士报道，贝森特已经明确地告诉俄罗斯财长说，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经济纾困。要义，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谢谢于赫。目前我们看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来召开，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同时呢，中国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不过林佳龙则是驳斥中国的说法，并且也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战狼外交。而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的总统惠普斯都对台湾的参与表示支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4: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5: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3: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4: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3: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6: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0: 是什么，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2: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 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3: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2: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3: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4: 美国与新西兰在9月1日星期二签署一项书，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根据美国、新西兰以及库克群岛政府星期二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的一处港口将会展开重大的升级项目。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尼泊尔以及西藏边境的洪灾救援进入了第七天，外界持续关注救援、国际援助以及西藏灾区的信息透明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介绍最新的救援情况。湘云，请说。
5: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尼泊尔外交部最新通报说，已经发现了1010具遗体，仍有大约4000人失联，超过11800人获救，其中约590名外国人仍然失联。救援人员开始进入此前难以抵达的地区。尼泊尔政府也在利用 DNA 样本等方式来帮助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但与此同时，交通和地形仍然是救援面临的主要障碍。西藏方面，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还正在抢修道路。尼泊尔的很多灾区同样也需要依靠直升机来进入。
4: 是的，湘云，那除了救援本身啊，西藏那一边的这个信息公开也受到了关注。有报道说呢，当地对媒体采访以及灾民发声有一定的限制，这个对救灾的应对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5: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外界能够看到的西藏一侧信息，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政府部门。王松莲认为，这不仅影响外界了解真实灾情，也可能影响寻找失联人员以及对灾害原因的调查。我们来听王松莲是怎么说的。
6: 这个不只是一个信息自由的那个问题，或者是媒体自由的问题，而是呢，这些基本的人权其实是牵涉了，就是跟人命是有关系的嘛。就是这个灾害是怎么去发生的，这个还是有待那个科学家或者是当地的那些专家一个公开的那个方式去进行一些调查，才能够知道那个真相。这个真相呢，就是有透明的信息之后呢，才可以知道未来如何可以更好的去预测，或者是去避免这一些同样的那个事故去发生。
4: 那同时呢，也看到有美国人在这次的洪灾当中失联，对此呢，美国政府还有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湘云。
5: 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大约9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和西藏灾区失联，美国正在和当地政府、旅行机构等合作来确认他们的下落。今天已经有至少1名此前失联的美国人重新和家人取得联系。一些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前往尼泊尔参与救灾。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灾害响应团队提供安全饮用水。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全球赋能使命组织也已经在尼泊尔展开行动，运送帐篷、避难所材料和其他救援物资。该组织表示，本星期将从迈阿密和波兰出发多架人道主义货运航班，运送价值超

0: 1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给我们介绍这次这个西藏还有尼泊尔洪灾的最新报道，谢谢湘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的焦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回应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的攻击，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总统会见能源公司的高管，敦促他们投资委内瑞拉。美国以及新西兰联手抗衡中国影响力，出资来升级库克群岛的港口。9月1日星期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波新的打击，以回应星期一有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继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两艘邮轮遇袭事件之后，美军在星期二对该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说，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而这些打击行动旨在进行报复，如果伊朗回击的话呢，将会遭受更严重的再次打击。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说，这还不是最终的打击，一旦那场打击降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所剩无几。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多位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公司以及炼油厂的高级主管。白宫星期一公布了关于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了该协议的核心是涉及一家私营公司，并且透露五角大楼将会持有该合资项目的股权。根据该文件，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伙公司为期100年的特许经营权，涵盖17个油田，而这些油田呢，拥有约650亿桶以及碳明存量，约占委内瑞拉总额的1/5，而且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以碳明存量。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特别点名了几家能源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1: 埃克森美孚要去，雪佛龙也要去，我们的大型石油公司纷纷入局，各方都在竞标。要知道，有人称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笔交易，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两天主持 G20 财长会议，呼吁20国集团的成员在中国以及伊朗问题上配合美方。而俄罗斯呢，在今年也回到会议桌上。下面我们连线记者王于鹤，请他为我们介绍。于鹤，贝森特这一次希望 G20 的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措施，他主要是在推动什么呢？
2: 好的，姚毅。贝森特是希望包括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在内的 G20 成员考虑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那他的担忧是呢，中国的国内需求疲弱，但是制造业的产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大量商品转向出口。那这些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商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呢，会给其他国家的这个当地的企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也进一步的拉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因此呢，这一次的峰会，贝森特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提高关税，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贸易限制，来缓解一下这样子的压力。那贝森特呢，是希望呢能够增加对北京的压力，促使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国内的消费和内需上。但是贝森特也说，不希望跟中国完全的脱离。那在伊朗问题上呢，贝森特也是希望中国来配合。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我经常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说，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离，但我们必须降低风险。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降低风险。我们正在告诉人们，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每个人都会问我，那中国呢？我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们和中国的共同点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多。中国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中国也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航行自由，所以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私下讨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
0: 那么在伊朗问题方面呢，这个贝森特在 G20 峰会上又有什么样的说法？于和，
2: 是，贝森特呢周二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呢，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而且下一周还会再宣布另外一家。他说正在和 G20 的盟友来进行磋商，他们都已经表态会支持美国的做法。那贝森特也表示说，他美国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将在经济上让伊朗政权窒息。
0: 那么这一次呢，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部长也有出席这个 G20 峰会，也受到注目，请你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2: 是要义，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这一次出席 G20 的会议呢，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派财长参加这个级别的会议。那一些欧洲官员对他的出席是感到非常的不满，认为美国邀请俄罗斯来到这个会议，让人觉得俄罗斯正在恢复正常的国际的经济关系。那欧洲官员还表示，他们不愿意跟这个俄罗斯的财长一起去进行大合照合影。因此最后的大合照是没有俄罗斯财长的。那贝森特和西卢安诺夫则是举行了会谈。 NBC 根据知情人士报道，贝森特已经明确地告诉俄罗斯财长说，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经济纾困。要义，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谢谢于赫。目前我们看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来召开，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同时呢，中国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不过林佳龙则是驳斥中国的说法，并且也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战狼外交。而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的总统惠普斯都对台湾的参与表示支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4: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5: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3: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4: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3: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6: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differ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

0: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 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1: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0: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1: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2: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与新西兰在9月1日星期二签署意向书，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根据美国、新西兰以及库克群岛政府星期二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的一处港口将会展开重大的升级项目。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尼泊尔以及西藏边境的洪灾救援进入了第七天，外界持续关注救援、国际援助以及西藏灾区的信息透明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她介绍最新的救援情况。湘云，请说。
4: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尼泊尔外交部最新通报说，已经发现了1010具遗体，仍有大约4000人失联，超过11800人获救，其中约590名外国人仍然失联。救援人员开始进入此前难以抵达的地区。尼泊尔政府也在利用 DNA 样本等方式来帮助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但与此同时，交通和地形仍然是救援面临的主要障碍。西藏方面，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还正在抢修道路。尼泊尔的很多灾区同样也需要依靠直升机来进入。
3: 是的，湘云，那除了救援本身啊，西藏那一边的这个信息公开也受到了关注。有报道说呢，当地对媒体采访以及灾民发声有一定的限制，这个对救灾的应对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4: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外界能够看到的西藏一侧信息，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政府部门。王松莲认为，这不仅影响外界了解真实灾情，也可能影响寻找失联人员以及对灾害原因的调查。我们来听王松莲是怎么说的。
5: 这一个不只是一个信息自由的那个问题，或者是媒体自由的问题，而是呢，这一些基本的人权其实是牵涉了，就是，跟人命是有关系的嘛。就是这个灾害是怎么去发生的？这个还是有待那个科学家或者是当地的那些专家，以一个公开的那个方式去进行一些调查，才能够知道那个真相。知道真相了，就是有透明的信息之后呢，才可以知道未来如何可以更好的去预测，或者是去避免这一些同样的那个事故去发生。
3: 那同时呢，也看到有美国人在这次的洪灾当中失联，对此呢，美国政府还有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湘云。
4: 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大约9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和西藏灾区失联，美国正在和当地政府、旅行机构等合作来确认他们的下落。今天已经有至少一名此前失联的美国人重新和家人取得联系。一些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前往尼泊尔参与救灾。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灾害响应团队提供安全饮用水。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全球赋能使命组织也已经在尼泊尔展开行动，运送帐篷、避难所材料和其他救援物资。该组织表示，本星期将从迈阿密和波兰出发多架人道主义货运航班，运送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
3: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给我们介绍这次这个西藏还有尼泊尔洪灾的最新报道，谢谢湘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回应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的攻击，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总统会见能源公司的高管，敦促他们投资委内瑞拉。美国以及新西兰联手抗衡中国影响力，出资来升级库克群岛的港口。9月1日星期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波新的打击，以回应星期一有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继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两艘邮轮遇袭事件之后，美军在星期二对该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说，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而这些打击行动旨在进行报复。如果伊朗回击的话呢，将会遭受更严重的再次打击。特朗普总统还警告说，这还不是最终的打击，一旦那场打击降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所剩无几。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多位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公司以及炼油厂的高级主管。白宫星期一公布了关于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了该协议的核心是涉及一家私营公司，并且透露五角大楼将会持有该合资项目的股权。根据该文件，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伙公司为期100年的特许经营权，涵盖17个油田，而这些油田呢，拥有约650亿桶以及碳明存量，约占委内瑞拉总额的1/5，而且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以碳明存量。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特别点名了几家能源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1: 埃克森美孚要去，雪佛龙也要去，我们的大型石油公司纷纷入局，各方都在竞标。要知道，有人称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笔交易，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两天主持 G20 财长会议，呼吁20国集团的成员在中国以及伊朗问题上配合美方。而俄罗斯呢，在今年也回到会议桌上。下面我们连线记者王于鹤，请他为我们介绍。于鹤，贝森特这一次希望 G20 的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措施，他主要是在推动什么呢？
2: 好的，姚毅。贝森特是希望包括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在内的 G20 成员考虑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那他的担忧是呢，中国的国内需求疲弱，但是制造业的产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大量商品转向出口。那这些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商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呢，会给其他国家的这个当地的企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也进一步的拉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因此呢，这一次的峰会，贝森特是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提高关税，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贸易限制，来缓解一下这样子的压力。那贝森特呢，是希望呢能够增加对北京的压力，促使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国内的消费和内需上。但是贝森特也说不希望跟中国完全的脱离。那在伊朗问题上呢，贝森特也是希望中国来配合。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1: 我经常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说，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离，但我们必须降低风险，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降低风险。我们正在告诉人们，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站在我们的对立

0: 面，每个人都会问我，那中国呢？我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们和中国的共同点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多。中国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中国也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航行自由，所以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私下讨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
1: 那么在伊朗问题方面呢，这个贝森特在 G20 峰会上又有什么样的说法？雨禾。
2: 是，贝森特呢周二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呢，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而且下一周还会再宣布另外一家。他说正在和 G20 的盟友来进行磋商，他们都已经表态会支持美国的做法。那贝森特也表示说，他美国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将在经济上让伊朗政权窒息。
1: 那么这一次呢，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部长也有出席这个G20 的峰会，很受到注目，请你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2: 是要义，俄罗斯财长希卢安诺夫这一次出席 G20 的会议呢，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派财长参加这个级别的会议。那一些欧洲官员对他的出席是感到非常的不满，认为美国邀请俄罗斯来到这个会议，让人觉得俄罗斯正在恢复正常的国际的经济关系。那欧洲官员还表示，他们不愿意跟这个俄罗斯的财长一起去进行大合照合影，因此最后的大合照是没有俄罗斯财长的。那贝森特和希卢安诺夫则是举行了会谈。 NBC 根据知情人士报道，贝森特已经明确地告诉俄罗斯财长说，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经济纾困。要义，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谢谢于赫。目前我们看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来召开，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同时呢，中国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不过林佳龙则是驳斥中国的说法，并且也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战狼外交。而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的总统惠普斯都对台湾的参与表示支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4: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5: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3: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4: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3: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6: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3: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7: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 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5: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7: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5: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与新西兰在九月一日星期二签署一项书，为位于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的港口升级项目联合出资。根据美国、新西兰以及库克群岛政府星期二发表的联合声明，库克群岛最北端的彭林岛的一处港口将会展开重大的升级项目。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强调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合作伙伴的坚定承诺。尼泊尔以及西藏边境的洪灾救援进入了第七天，外界持续关注救援、国际援助以及西藏灾区的信息透明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她介绍最新的救援情况。湘云，请说。
2: 好的，耀义，我们知道尼泊尔外交部最新通报说，已经发现了1010具遗体，仍有大约4000人失联，超过11800人获救，其中约590名外国人仍然失联。救援人员开始进入此前难以抵达的地区。尼泊尔政府也在利用 DNA 样本等方式来帮助确认遇难者的身份，但与此同时，交通和地形仍然是救援面临的主要障碍。西藏方面，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还正在抢修道路。尼泊尔的很多灾区同样也需要依靠直升机来进入。
1: 是的，湘云，那除了救援本身啊，西藏那一边的这个信息公开也受到了关注。有报道说呢，当地对媒体采访以及灾民发声有一定的限制，这个对救灾的应对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2: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外界能够看到的西藏一侧信息，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政府部门。王松莲认为，这不仅影响外界了解真实灾情，也可能影响寻找失联人员以及对灾害原因的调查。我们来听王松莲是怎么说的。
8: 这个不只是一个信息自由的那个问题，或者是媒体自由的问题，而是呢，这一些基本的人权其实是牵涉了，就是，跟人命是有关系的嘛。就是这个灾害是怎么去发生的？这个还是有待那个科学家或者是当地的那些专家，以一个公开的那个方式去进行一些调查，才能够知道那个真相。知道真相了，就是有透明的信息之后呢，才可以知道未来如何可以更好的去预测，或者是去避免这一些同样的那个事故去发生。
1: 那同时呢，也看到有美国人在这次的洪灾当中失联，对此呢，美国政府还有民间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湘云。
2: 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大约90名美国人在尼泊尔和西藏灾区失联，美国正在和当地政府、旅行机构等合作来确认他们的下落。今天已经有至少1名此前失联的美国人重新和家人取得联系。一些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已经前往尼泊尔参与救灾。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水务使命已经派出灾害响应团队提供安全饮用水。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全球赋能使命组织也已经在尼泊尔展开行动，运送帐篷、避难所材料和其他救援物资。该组织表示，本星期将从迈阿密和波兰出发多架人道主义货运航班，运送价值超过$1,000,000的救援物资。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给我们介绍这次这个西藏还有尼泊尔洪灾的最新报道，谢谢湘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邮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邮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邮轮。当时这艘邮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邮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一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两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一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1: I agree.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4: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 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3: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 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2: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3: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2: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1: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4: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其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5: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3: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5: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3: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6: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

0: 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1: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0: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1: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0: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1: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0: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1: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0: 特温宁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1: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0: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

0: 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 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 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油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油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油轮。当时这艘油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油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1: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4: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 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5: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2: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3: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2: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1: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4: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5: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
3: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6: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只在军事层面。
7: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6: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7: 如果中华

0: 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1: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0: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1: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0: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0: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

0: 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四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四月十九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七十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 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

0: 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油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油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油轮。当时这艘油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油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1: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4: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

0: 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1: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0: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星期二予以驳斥，并批评中国太平洋事务特使钱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美国国务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皆对台湾的参与表达了支持。来听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论坛星期一8月31日起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2: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3: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1: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2: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1: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4: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1: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5: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3: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5: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3: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6: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7: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6: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7: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6: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7: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6: 佛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7: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6: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7: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6: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03%。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

0: 其中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4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 峰会还推

0: 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美元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魏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邮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的股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斯近日访问中国，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邮轮8月31日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报告，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阿曼哈萨卜以东17海里处。当时一艘邮轮在驶出海峡时遭到三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在 X 上贴文说，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说，这是8月24日以来在海峡遭到袭击的第六艘邮轮，包括星期六在阿曼哈萨卜以北约12海里处被击中的一艘邮轮。当时这艘邮轮正在驶入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拒绝就星期一邮轮在海峡内遭受袭击的事件置评。袭击发生之际，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星期二报告，星期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减少了一半，从星期日的10艘降至5艘。凯普勒在 X 上发帖说，有4艘船只进入中东海湾，1艘船只离开，他们使用了伊朗、阿曼和协商路线的混合路线，其中2艘通过船只涉及影子船只，还有1艘通过的船只涉及受制裁的船只。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上涨，突破每桶9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86美元左右，油价随之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许多船只正在美国海军的协助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美军使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极其良好的状态。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正如你们所知，昨晚在海军的协助下，有大量船只顺利通过，我们每晚平均有30艘船通过，数量相当可观。运出的石油也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油价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上涨。总统星期一还重申了他4月23日发表的言论，当时他排除了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也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贝森特说，作为针对伊朗经济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很可能在本周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来听一下贝森特怎么说。
1: I agree, and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4: 任何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人都可能成为目标。我们正在追踪其资产。我要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让你们知道，我们清楚你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信托公司里开设了哪些账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价值上亿美元的房产，并且我们将冻结这些资产。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彻底切断这些渠道。我们要追回该政权从伊朗人民手中窃取的合法资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芬·丹恩斯近日访问中国， 并参观包括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亿航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美中两国积极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

0: 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丹恩斯此次访华的时机受到关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1: 相较于今年五月率领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恩斯此次访华显得相当低调，迄今并未公开发布有关访华行程的信息。不过，中国科技企业亿航8月31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8月29号在广州总部接待了包括丹恩斯在内的访问代表团。声明说，丹恩斯代表团参观了亿航总部，并体验了该公司的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根据亿航的声明，此次代表团还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耿爽、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高宝林，以及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和广州开发区的官员。除了中国之外，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的信息显示，他此次出访还包括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8月27号在 X 上发帖称，本星期和外交部王毅部长、马昭旭常务副部长、洪磊部长助理以及蔡伟部长助理就习近平主席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回访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八月早些时候，丹恩斯曾向美国之音证实他计划访问中国，但在采访时并未透露具体行程，仅表示将与庞德伟大使一起。丹恩斯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之际，在此背景下，美中关系以及两国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的交流与竞争持续受到关注。美中双方预计将在领导人峰会中讨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与经贸议题。现年63岁的丹恩斯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丹恩斯也是美国国会少数拥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至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被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公司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白宫8月31日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指明协议核心的私营公司，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这家合资企业的股份。美国之音联系白宫要求评论，白宫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情况说明。根据情况说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100年的特许经营权，用于开采17个油田，拥有约650亿桶以探明储量，这大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总储量的1/5，超过了美国约460亿桶的石油储量。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授予五角大楼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美国国务院获得按生产成本购买20%产量的权利，以及对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国政府对董事会任命拥有否决权，多数董事必须是美国公民。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受美国法院管辖。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受委内瑞拉新油气法的约束，该法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的。白宫说，这项协议确保了美国在下个世纪的能源主导地位，而且美国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这项协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美国之音联系了国务院，一位美国官员提供背景声明时表示，国务院和战争部谈判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确保美国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确保了55%的有效产出，一半用于股权的投资，另一半用于成本的购买。

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在帕劳召开，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参与这个论坛没有正当性。林佳龙9月1日

0: 太平洋岛国帕劳的克洛尔市正式开幕。台湾虽非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自1993年起即成为该论坛的发展伙伴。今年在主办方帕劳总统惠普斯的邀请下，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参加。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31日在被记者问及台湾参与论坛就要面对中国的后果时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自主决定权。
1: 你对台湾被邀请就要面对后果的看法？
2: 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发生什么，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我认为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的出席率很高，我不认为唱衰这次会议会有什么建设性意义，我反倒是持积极看法。关于中国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径，这是一种挑衅且不恰当的举动。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其他许多太平洋国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0: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论坛开幕式后对记者表示，台湾官员的出席总会有后果的。
3: There will always be consequences. I mean that
1: 总会有后果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所以这本不该发生。我们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
0: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二9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钱波提出的抗议是战狼外交的典型例子。
4: 中国的太平洋的特使钱波，这个是典型的战狼外交，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威胁。那他说他只是宣布立场，但是那说会有 consequences， 事实上已经有 consequences， 因为在我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宣布帛琉是危险的地方啊，他意思是不让这个包括中国人来这边观光，这事实上是武器化双边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旅游的关系。
0: 在论坛举办的前一天，8月30日，帕劳总统惠普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帕劳已经遭到中国的报复。
5: There was threats that if Taiwan comes to the forum, there will be retaliation.Which we've already seen in
2: 有人威胁说，如果台湾来参加论坛就会遭到报复。我们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说法，声称帕劳是一个不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这并非事实，但他们说如果台湾来就会发生这些事情。
5: And it shouldn't be that way becaus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from the beginning
2: 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台湾是发展伙伴，中国是对话伙伴，我们欢迎所有伙伴来到帕劳。
0: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6: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政府日前提出了史上最高的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民主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认为，台湾不仅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与政治影响。而中共的信息战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也同时对美国造成威胁。来听报道。
7: 台湾持续强化防卫，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台湾军方通过军事演习模拟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认为，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在军事层面。
8: 台湾是处于民主的前线，台湾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问责。台湾拥有自由公平的选举，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7: 特温宁表示，台湾的自由制度让北京感到担忧，因为这个讲中文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与中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模式。
8: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拥有这些制度，中国将会更加稳定、繁荣与成功。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台湾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担心台湾所拥有的自由制度会对中国大陆民众产生吸引力。
7: 而这种制度竞争也延伸到信息领域。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表示，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试图削弱台湾民主的行动影响。
8: 台湾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台湾每天都受到中国宣传以及破坏台湾民主的各种行动的冲击。北京之所以害怕台湾，是因为台湾所代表的这种模式

0: 一个讲普通话的民主社会，最终会对北京试图推动的目标构成威胁。
1: 弗莱表示，中国等威权政权利用社交媒体代理人和宣传网络，试图影响民众对政府以及美国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台湾，也直接涉及美国。
0: 它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正如我在讨论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试图破坏民主。
1: 特温，您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自身价值观推向世界，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
0: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并且在海外进行跨国镇压、审查以及监控。
1: 美国专家认为，台湾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传统军事威胁，延伸至信息战与民主制度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2: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7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高达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详情，凸显了日本计划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及新型作战方式调整防务战略，以应对包括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在内的区域安全挑战。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日本防卫省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召开了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持的会议，批准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根据日本现行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该预算创纪录地提出了高达接近9万亿日元的资金。日本防卫省在社媒平台 X 上透露，2027财年预算申请聚焦于三大优先事项，即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维持作战能力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防卫省指出，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威慑与应对能力。根据日本2022年制定的5年防卫战略，日本已将防卫开支翻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31号的报道，为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将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为加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则将研发结合射程导弹使用的攻击型无人机。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为能够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将实现防备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共同社的报道还指出，增强防卫力意在威慑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一直在加强合作，但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份预算草案预计将在年底前编制完成，但最终的金额可能大幅的增加，因为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许多项目的支出额度要等到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在2026年底修改完安保三文件后才能最终确定。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高市早苗政府上任后着手进行修订。修订完毕的版本预计将增强日本的军事反击能力。日本防卫

0: 在8月4号发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再次将中国指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与此同时，今年四月，日本执政党批准大幅放宽日本的武器出口规则，此举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结束了战后和平主义时代，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关于日本防卫措施历史性的转型，美国国务院4月19号在回复美国之音置评请求的电邮中表示，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报道，正在关注这一局势。电邮继续写道，70多年来，美日同盟始终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的基石。我们的双边关系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并基于推动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决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日至11日开展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演，旨在提升对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威胁的威慑力。对于日本近年来频繁升级的防卫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多个场合批评日本推动再军事化，直接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稳定。北京还对日本本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美台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半导体人才培育的合作意向书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8月31日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生到台湾研读半导体相关的 科目。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当天在台北举行的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上宣布上述倡议。这场峰会聚焦通过教育和产业合作扩大半导体人才培养，以满足美台科技产业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这些倡议也将美台关系在多个双边架构下往前推动的强劲动能具体化。峰会由 AIT 与台湾教育部、外交部及经济部共同举办，美台官员、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产业人士出席。AIT 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去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延续了美台对等贸易协定、投资合作备忘录、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美台教育倡议等双边机制所形成的强劲动能。 AIT 说，台湾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及德州的投资，协助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也通过在台北和新竹设立据点，不断扩大与台湾的科技伙伴关系。 AIT 表示，此次峰会进一步将这一合作动能转化为具体行动，其中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基金会与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签署人才培育合作意向书，被 AIT 称为双方合作的一大里程碑。峰会还推出美台半导体教育联盟手册，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提供行动蓝图。古立言当天还宣布两项支持美国学生赴台学习的计划，其中一项是富布莱特半导体奖助金计划，从2027年开始资助美国研究生赴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攻读半导体相关课程。台湾媒体报道，古立言还宣布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获得一笔$2000万捐款，用于支持学生海外留学。他表示，希望这一

0: 计划能鼓励更多美国学生选择到台湾学习。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计划的半导体投资与创新执行主任比尔·弗劳霍恩夫也出席了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弗劳霍恩夫表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正在确保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创新。他说，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致力于做的不仅是让半导体制造回流美国，也包括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打造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强大的职业发展道路。台湾教育部同日发布新闻稿说，教育部长郑英耀在峰会上见证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与 Semi Foundation 副总裁雪莉李斯签署合作意向书。教育部表示，双方将建立以半导体人才培育为重点的伙伴关系，并为今年正式启动的台美半导体教育联盟与 Semi 的全球人才发展计划寻求进一步合作机会。台湾教育部说，未来将推动吸引更多美国学生赴台学习半导体知识与技能，同时创造更多台湾学生赴美学习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科技的机会，逐步扩大双向学生交流。此次人才合作正值美国寻求扩大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之际，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企业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规模扩充先进芯片制造布局，美台半导体合作也逐渐从投资和供应链延伸至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培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参议员乔尼恩斯特8月26日推出一部法案，旨在禁止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铁路货运监控技术被用来追踪敏感的军事运输。恩斯特参议员推出的让中国远离铁路法案将把现有法律的一项禁令扩大。目前的法律要求铁路运输公司证明新车厢没有使用与中共相关联的货物监控技术或铁路自动设备识别标签，而这部法案将把这项禁令扩大到现有的车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或社媒的频道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据航运追踪公司说，两艘载有沙特石油的油轮8月3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几分钟内先后遭到不明抛射物的袭击。
1: It could be anyone who does business with the IRGC. We are tracking down the IRGC's assets. And I will say it on worldwide TV, just so you know.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也有可能将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实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石油协议的细节，并透露五角大楼将持有